智慧。启蒙佛陀开始了佛教徒，今日世界的三分之一个人是佛教徒人。637世纪，玄奘访问印度时，很深远地描写了大菩提苗的花，在该地区菩提获得了智慧。在苗的北方有宝石族，人们说在该地区菩提考虑了他要不要对全世界人告诉他获得的智慧的话。另外一个重要的圣地是拉特纳格尔，在这儿佛塔过了七天，好像在这儿冲他身体出来了五种不同原则的光线。在这儿世界的不同的佛教徒社会的人建筑了不同的庙，日本建筑的庙是最大的，他们有图书馆、客人的房间等。从日本带来了佛陀的雕像，不但建筑了他国传统建筑的庙，在哪儿有缅甸、中国和印度建筑的庙。从比哈尔邦首都巴特纳波特盖亚市106公里远，这是最近的飞机场。从巴特纳向加特曼都、德里、加卡塔有定期班机，最近的火车站是盖亚火车站，从波特盖亚11公里远。在波特盖亚，人们可以住在旅游者平房、斯里兰卡宾馆、日本缅甸、普丹、西藏修道院和几个高级地位的旅馆，如 IDDC 旅馆、波特盖亚阿舍克等。从盖亚34公里远是拉吉吉尔，在一个深谷设置拉吉吉尔，在拉吉吉尔日本建筑了一个现代印度塔。山上的盖印度塔叫和平印度塔。从拉吉吉尔12公里远是纳兰达，这是1000年旧的佛教随喜中心。好几次波塔对纳兰达进行了访问，好几次在纳兰达波塔发表了讲道。玄奘住在纳兰达时，亿万学生在哪儿随喜，他们是从西藏、中国、蒙古和朝鲜来的，他们学佛经大圣和小圣、波罗门和吠陀、课本、哲学、逻辑、神学、天文学、数学和易学。在这儿有不少的印度塔，在这儿有缅甸、日本和建招待所。从巴特纳该地方是90公里远，从巴特纳56公里远是歪沙里。波塔好几次对该地方进行了访问，据说在该地方一个猴子对波塔给了一个玩凤蜜。在歪沙里附近的郭图瓦，佛陀发表了他的最后讲。

0: 有在旅行平房，也可以住在这个修道院。冲萨那北部设置着古西纳格尔，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在这80岁时，波特逝世了。从古西纳格尔最近的飞机场是瓦拉纳西，从拉克诺飞机场很附近是沙瓦斯提，在沙瓦斯提，波特进行了令人惊奇的事。最后，你可以访问卢比尼。卢比尼是在尼泊尔边境上，从印度的果拉布118公里远。你可以坐公共汽车、火车、出租汽车去哪儿？访问这些地方是一种很丰富的经验，这会留下来很深的记忆。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波特的脚步上，这是西梅塔播讲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的一个邦，该邦北部与布丹和阿鲁纳扎尔邦接壤，东边的纳加兰邦和马尼普尔邦，南部的美加拉亚邦、特里普拉邦、米佐兰邦和孟加拉国，和西边有西孟加拉邦。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朱里达特赵图里唱的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

阿萨木邦夷、阿萨木邦察合、阿萨木邦西闻名，夜上动物旅药朱离阿萨木邦的经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阿萨木邦的民间歌曲。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民间歌曲。印度民间歌曲音乐有一个非常奇特、新强、强大的童话力量。很多像西方许多乐器在进入印度后就完全被印度音乐改良，它的演奏方式、技巧完全彻底的印度化。请各位欣赏印度民间歌曲。

0: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并问他分配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他又结了婚，现在他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他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弹琴的西塔尔。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古典音乐。印度古典音乐主要分为两个派别，北印度古典音乐叫做印度斯坦尼歌曲，而南印度歌曲叫 Carnatic 歌曲，这两个的历史意义非常大而特别。

希望听众朋友们非常欣赏印度古典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和南印度古典音乐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北印度音乐受到伊斯兰教的文化影响非常大，而南印度古典音乐则更多保留了印度教的文化。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未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鲁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神秘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大约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境列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约直接接近。对太阳祈祷者以及海水洗澡者来说，从威沙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德之间海线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卡巴特纳姆和比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海滩。

0: 如曼吉拉普迪、卡吉拉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摩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摩瓦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我的朝圣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第六巴底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雄萨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即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超市到长鹿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了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邓杰、拉莫诺米、克里施纳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业，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的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内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0: to the Li Guangbo Diantai. Ding Chung Pangaman, Interview Dianing, Ge Chu Jiemu, Bosung Dao Zheli.
1: Into the Li Guangbo Diantai, Shenzi Bosung, Yipian Tezie Ti Mu Shi, Humayun the Fun Mu. Into your Bushang the Shi Jie Yi Chan, Jinian Bei. 每个纪念碑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印度的5000年的历史，它有不少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纪念碑。Humayun的坟墓是印度的一个有名的纪念碑，它代表印度文化、印度遗产。大多数印度纪念碑是。 石头、砖和灰浆制造的。胡马云纪念碑的建筑学是阿克拉的达吉马哈一样的，它比达吉马哈多旧的。胡马云坟墓代表莫卧儿建筑学，在德里的尼扎木丁地区位于。 Humayun 坟墓 印度 的 Humayun 坟墓 是 德里的莫卧儿时代的最保存国坟墓 Humayun 坟墓包括 Humayun 的坟墓和其他的几个坟墓大多数莫卧儿高级地位的人员获得时候开始建立他们的坟墓，可是胡马勇突然逝世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建筑他自己的坟墓。胡马勇的主要寡妇哈米达巴努贝格姆或者哈吉贝格姆开始建立他的坟墓。1563年。博士建筑学家 Mirak Mirza Kias 开始建筑 Humayun 的坟墓。1571年完成了该计划。为建立该坟墓，那时哈吉贝格姆花了150万印度卢比。Mirak Mirza Kias 向博士设计。扎尔巴火车四公园是建筑了胡马勇通。该坟墓的三边有高级的墙，一边。

0: 学。为建筑这些圈学用了发达工程技能，在一个大大的石头站台建筑了胡马雍的坟墓。通过三个公园可以向胡马雍的坟墓去，这些公园是348平方公里的，它分开到36个正方欣赏。第一个城楼和第二个城楼是同样的，这样的建筑学设计叫 Hast Behest， 意思是八个天国。胡马雍的坟墓由印度和波斯设计，复杂的胡马雍坟墓有不少的小小纪念碑，其中主要的是胡马雍的妻子和他立法院的发展。莫卧儿建筑学的过程中，胡马雍的坟墓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以为这是莫卧儿建筑学的第一个例子。第一次在印度建立了双圆屋顶，双个圆屋顶是140英尺高的。1857年爆发了第一个印度独立战争时，印度的最后莫卧儿国王巴哈杜沙在胡马雍的坟墓获得了避难。以后英国政府派他向缅甸的监狱。胡马雍坟墓的东南边有胡马雍国王的立法院的坟墓。胡马雍很喜欢那个立法院。胡马雍的坟墓是很漂亮的，它是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胡马雍的坟墓。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听众朋友们，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再会。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五点十五分钟到六点四十五分钟和十六点到十七点三十分钟，下面就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2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首印度的古典音乐，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文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阅读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包括国际和国内的一些新闻。印度科技部长基腾德拉·辛格博士今天表示，印度在技术能力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量子安全通信距离已突破1000公里。他补充说，这一成绩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八年目标的一半以上。部长是在新德里举行的国家量子市民Foundry 活动开幕式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他指出，目前国家量子市民生态系统涵盖14个技术组、17个项目团队，超过150名专职研究人员，以及分布在17个邦和2个邦属联邦属地的43所机构。他强调，早期产业参与队对于垂报量子创新实现差商业可行性和长期可持续性至关重要。辛格博士补充道，该实名旨在加强国家安全，并在2047年印度独立百年之际，将印度打造为全球领先的深度科技中心。活动期间，部长还启动了国家量子使命下的9家新初创企业。该活动是国家量子使命框架下的全国性实验室到市场平台和投资者对接活动。该平台汇聚研究人员、初创企业、行业领袖、投资者、政策制定者和技术合作伙伴，通过协作、演示和技术转化，加强印度量子材料与器件生态系统。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德辛格将2026年描述为印度海军的历史性一年。该计划在这一年

傅毅和陆丽十八艘战舰昨天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二届印度海军半年一次的至尊指挥官会议2026年上，辛格先生表示，这些发展体现了印度国产海军造船生态系统的日益成熟。在强调海军为实现防务领域自力更生所做的努力时，国防部长指出，印度海军的战舰生产生态系统已达到全球标准。他表示，近期如例的战舰国产化比例超过 75%， 不将无与大幅升级的印度的海上监视体系，同时肯定现有系统的重要性。他补充说，海上交通量的这个增长和复杂性的提升，需要更强的分析能力。在谈到政府在总理莫迪领导下推进海军现代化的承诺时，辛格先生指出，印度海军是2047年发达印度远景中的掌声之珠。他表示，印度海军有助于加强经济保护、地区稳定和力量投射。印度国防部长赞扬印度海军在不断演变的挑战下仍保持高水平的战备状态，并复行了在该地区的各项承诺。他强调，印度海军在确保战略纵深和地区力量投射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国防部长敦促印度海军保持不懈势头，同时将自身转型为面向未来具备战斗力和并受到全球尊重的力量。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呼吁卡塔尔全企业积极探索与印度的贸易和投资合作，进一步巩固双边经济关系。在多哈卡塔尔商人协会举行的上议院酒会议上，他强调了印度强劲的经济增长、不断上升的投资规模，以及2025至2026年财年超过945亿美元的创纪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他还提到，日本信用评级机构还近期上调了印度长期发行人评级。此前，在财政部长会见了卡塔尔外贸国务大臣埃哈迈德本穆罕默德赛义德布什，双方讨论了在基础设施、粮食安全、药品市场、教育、医疗保健和初创企业等领域的投资机遇。希塔拉曼女士强调，恢复与卡塔尔及其他海湾国家的正常贸易十分重要，包括确保通过乔尔木泽海峡的海峡的海上运行和商业往来畅通无限无阻。双方还探讨了落实卡塔尔10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在印度设立卡塔尔投资局办事处，以及加快推进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北约秘书长马克·鲁特今天指责俄罗斯对北约盟国发动敌对行动，并表示莫斯科未能组织这个由32个成员国组成的军事联盟对乌克兰的支持。在与立陶宛总理明道加斯行克威求斯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绿特重申了这个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他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未能取得成功，也未能削弱军事联盟对基辅的支持。印度男子棒球方面，国际男子棒球方面，印度由西印度群岛三场系列赛的
第二场单项国际赛将于今天在估计古瓦哈提的阿萨姆邦古瓦哈提城市的巴尔萨帕拉板球场举行，比赛将于下午两点开始，在特里凡德德良首场比赛中以八个三出门的优势取得胜利以后，印度希望扩大系列赛列赛领先优势，并确立不可动摇的领先地位。维拉特科利和恕不满继而在首场单项国际赛中名大除国际赛中各打出一记百分，主队对第二场比赛充满信心，并期待延续强劲的击球表现。另一方面，西印度群岛在首场惨败以后，渴望反弹，可队需要在击球和投球两方面都有所提升，并找到遏制印度今年丰富击球收的方法。尽管系列赛仍未结束，西印度群岛希望在古瓦哈提有明显改善的表现，以扳平系列赛比分。印度力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印度格邦的民歌，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送一篇短评。印度法国太空合作进入新阶段，取缔载人航天初创企业与新太空盛台。印度与法国的太空合作已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探空火箭试验发展成为涵盖联合卫星任务，用在火箭技术、载人航天以及新型太空应用的广泛且不断拓展的伙伴关系。两国之间的长期合作如今为构建更大规模的生态系统提供了基于可回去政府研究机构查尼和初创企业，并在快速发展的太空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互动。由法国高等教育研究与太空部长菲利普巴普蒂斯特教授率领的高级别法国代表团于9月28日在德里会见了印度科技与地球科学养老金原子能和太空国务部长基腾德拉辛格博士。会谈涵盖太空峰会、2026年印度法国创新年以及包括太空印发促进。

新可能在探讨印度太空联合领域改革和摄影生态的增长时，他指出目前已有超过400家印度太空初创企业活动在火箭制造、卫星制造和太空应用等领域。他表示印发合作的下一阶段可以将双方的政府机构、产业和初创企业汇聚起来，构建更大的生态系统和更广泛的资源地。其中，在了新加坡是指出，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他表示，法国认同印度在科学，法国部长认同印度在科学技术和太空等领域推进伙伴关系的远景，并对扩大这些领域的合作表达了强烈兴趣。他将迪士尼描述为印发共同成就的有利理政，并欢迎在载人航天、宇航员健康为中立研究和抛物显微性方面加强合作。他还积极评价连接两国研究机构和初创企业的努力，体现了构建更强大面向未来的印发创新生态系统的共同目标。此次会谈恰逢印发伙伴关系的重要时刻，2026年被定位印发创新年，双方在太空科技、生物技术、数学科学和海洋科学等领域的合作持续推进，讨论进一步加强，进一步将这一长期伙伴关系拓展到新兴领域，并为机构、产业和初创企业合作创造了更多机遇，注入了新动力。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印度混合性的一些歌曲，请大家收听一下。

0: 接下来将播放一首故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西马加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什么才是优越性？是智慧还是财富？在扎姆巴山谷下的一个村子里，住着两个朋友，一个很富，而另一个则很有才华。但在他们中间发生了争吵，两个人都各自称自己比另外一个人聪明，他们的争吵总是不能平息。两个朋友在这一问题上放任自流，他们同意找一些仲裁人，但仲裁人未能裁判，他们把那两个人的争吵带到了大臣，大臣也未能做出什么决定，最后求助于国王来决定。国王很快地做出了决定，国王命令把他们两个都送去斩首。两个吵架的人听了后吃了一惊，国王的命令像是一颗炸弹，两个人开始对他们的争吵感到后悔。聪明的人转了一圈问富人，亲爱的朋友，你能想出别的什么选择之路使我们逃脱危急的祸患吗？富人回答说，我的心情很不安，我准备花掉我的所有的财富来保护我的宝贵生命，如果我死了，财富有什么用？智慧的人说，如果你的生命保住了，你能不能分给我一半你的财产？富人即刻回答说，当然我愿意。富人把这一誓言写了下来，并给了智慧的人。聪明的人把信留了下来，两个人接近了大臣，要求大臣立刻斩他们的头。大臣对他们的要求和祈求感到惊讶，他说，这是什么想法？你们两个

0: 什么这么急切地要斩首？才华的人微笑着强调地回答说：先生，自然我们注定要死，我们就必须死得至诚和欢乐。据我们的佛经记载，判处一个没有罪的人，他的灵会直接上到天堂去，这将会影响并从地球上消灭命令判处死刑的人和他的后代。正因如此，我们要尽快地上绞刑架。先生，请安排吧。智慧人的话在大臣的思想上受了很大的影响，他想他必须去找国王商量一下。大臣去召见国王，向他叙述了所有的一切，并祈求国王免除执行他的命令，并原谅那两个人。国王叫人把那两个人带上来，还问他们渴望要求立即判处死刑的理由。聪明的人把对大臣说的话又重复给了国王，他还把妇人给他的那封信交给了国王。国王笑着说：我宣布你们解放，你们要去哪儿就请去吧。你们两个之间争吵证明是对的，妇人已经承认了智慧人的优胜权。那两个人被释放了，两个朋友非常高兴，从此他们再也不争吵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什么才是优越性，是智慧还是财富？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回顾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今天的主要新闻包括很多的一些各方的新闻。印度男子棒球方面，印度与西印度群岛三场系列赛的第二场单项国际赛将于今天在瓜哈提的巴尔赛棒球举行。北约秘书长马可·吕特今天指责俄罗斯对北约盟国发动地对行动，并表示莫斯科未能组织这一个由32个成员国组成的军事联盟对乌克兰的支持。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呼吁卡塔尔企业积极参与与印度的贸易和投资合作，进一步巩固双边经济的关系。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将2026年描述为印度海军的历史性一年，计划在这一年服役或入役18艘军战舰。印度科技部长基腾德拉辛格表示今天表示印度在技术能力方面取得了里程碑的成就。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的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出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 8076-598706， 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dia@gmail.com。 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您这里广播电台听众，中印度时间六点十五分钟到六点四十五分钟，十六点到十七点三十分钟，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应免费的卫星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首印度教的弹琴歌曲，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阅读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印度总理莫迪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昨天宣示了双方在贸易、房屋、能源和关键技术等领域的合作。莫迪总理昨晚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电话交谈，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两位领导人还就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包括推进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持续努力。双方同意保持密切沟通，进一步巩固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度首席科学顾问阿贾伊给苏德教授昨天强调，一个可乎操作的同一健康仪表盘不仅体现了政府的整体努力，也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思路，能够跨部门提供综合可见性，确保卫生威胁得到整体应对而非孤立处理。他是在德里主持同一健康科学指导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时做出上述表述的。苏德教授强调，必须明确机构归属，设定以结果为导向的目标，并持续跟进，以确保委员会的建议真正落到实处。他还指出，盈利组现有项目既有平台和亦有机构能力，而不是零起落户。他表示，这种协调将改善信息流通，支持协同决策，并推动人类动物和环境卫生领域采取即时行动。苏德教授敦促各部委和部门保持协作参与，加强后续跟进机制，并找出可进一步加强融合与支持，从而加快落实的领域。委员会深设了客户操作的同一健康仪表盘的开发进展，并讨论了需要持续跨部门协调的领域。